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3: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2: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3: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2: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3: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3: 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2: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2: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2: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5: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2: 周深再一次见面。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莫文蔚昨天。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8: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7: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8: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7: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8: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当咖啡遇见音乐，山东音乐广播携手 West Coffee 遇见音乐会，浪漫开启。
3: 10月5号至7号，每天17点到20点，乐队歌手纵情开唱，共赴一场晚风里的音乐之约。
2: 活动详情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咖啡，解锁更多音乐惊喜。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好，很多朋友都想喝银耳滋润身体啊，但是呢最担心的两件事啊，就是买到这个硫磺熏的银耳，还有配料表里呢一堆看不见的添加剂啊，这种东西吃到肚里很不踏实啊。好，咱今天呢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呢带来一朵样有机。

燕窝银耳，这个把食品安全放在了第一位，它有有机认证，添加了燕窝，配料表里很干净啊，只有银耳。那么来自福建莆田国家地理标识的产地，高山培育，整整60天呢自然的培育，自然生长，全程呢不含硫磺熏制，并且呢通过了食品安全的检测，全部零检出。工厂呢经过4道山泉水的清洗，那么人工去蒂啊、破壁等工艺，再加8个小时的恒温烘干，富含银耳多糖、膳食纤维和16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操作呢也很简单，配套了500毫升的焖烧焙纸啊，热水焖20分钟就能喝了。今天节目里的套餐啊，80克银耳3罐啊，另外焖烧焙1只，银耳伴侣2袋，一共20小包，还带了精美的礼袋，整套呢就要119块好了。那么不管是自己的日常滋补，还是送给家里的老人，吃着都很放心。最重要啊，这个特别重要，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或者是山东音乐广播，那么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想要的朋友抓紧下单啦。

来吧，好多听友私下里都在问我啊，这个过节期间想出去玩，过节的时候在值班，节后呢想出去玩，想秋天呢出去刷一刷，又怕抱团踩了坑，怕没人管，怕套路多，怕没有靠谱又省心的这个旅游团啊，问咱的这个主持人带团能不能去啊？当然了啊，必须有。咱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都做了十年的王牌旅行团了，泸沽湖秋雨走起，直飞丽江六日游终于开团了。这可不是外面随便找的旅行团啊，这是无数老听友复购口碑实打实攒出来的优质路线。最让大家安心的呢，这次呢我们主持人仍然是全程亲自带队，全程跟着大家一起出发，一起游玩，同吃同住，全程陪同。路上什么问题不懂的地儿随时找我们啊，跟着大家，跟着咱自家的兄弟姐妹出游啊，是一样的，非常踏实啊。这次航班呢更舒服了，10月11号到16号啊，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不用在昆明中转折腾6-7个小时，省去了大半的疲劳。全程呢严控20个人的左右的精品小团，人少不拥挤排队，照相不排队啊。游玩的节奏呢是慢悠悠，特别舒服。很多人担心购物的套路，说直白一点啊，全程呢就一购物店，自愿参加，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主打呢就是纯玩的体验啊。6天一次性玩遍丽江、大理、泸沽湖、雪山、蓝月谷，还有这个苍山洱海啊，网红 S 湾、摩梭篝火晚会全程覆盖啊。这个报名的咨询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或者呢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或者山东音乐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订阅号发送云南来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另外呢，四钻的舒适酒店，特色的民族美食全程都安排到位啊，还有超多的免费赠送的项目，咱听友的专属价格呢4980，省心安心好玩，去云南跟着咱出发绝不吃亏。我们的热线0531-888-07105，随时打电话报名啊。节后不想在十一期间跟大家去拥堵逛景点看人头，那咱就选节后的时间去玩是最好的。而且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只要发云南来了解具体的路线就可以了。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4: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3: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4: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3: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

好，秋季养生，注意食补，饮食方面呢要多注意了，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老人和孩子都爱吃的爆藏好物，老鹅农的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的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精选了新鲜的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啊。另外呢，我们看到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的古法工艺，先文火入味煮的入味之后呢，再果木慢慢的熏烤，这个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很入味，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呢它是没有腥味。这个鹅蛋呢是蛋类的营养大块头啊，蛋白质非常高，卵磷脂非常丰富，维生素 A 是鸡蛋的两倍啊，铁、硒等矿物质啊，一颗能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适合。另外，这个产品最大的好处呢是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配馒头都可以啊。多粒的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都特别的香啊！切块拌沙拉，蛋白质呢高且饱腹感非常强，减脂期呢也很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反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呢就更 Q 弹了啊！剥皮切片，配着韭菜、大葱一炒，嘿，一道完美的下酒菜。这配料包也非常干净啊，零防腐剂，没有科技和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这个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啊，平时呢产量有限，线下呢每天一开市呢都是满满的排长队，卖完即止啊。这次呢我们和厂家深入沟通，让全省的市民呢都可以足不出户尝到正宗的德州烤鹅蛋。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呢一个都要10几块啊，这8个呢就要100多。今天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和山东音乐广播呢都是送秒杀价，限时秒杀价只要78，960克8枚大分量装，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有面子啊！每天呢限量发售，关注山东音乐广播或者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微信公众订阅号发送秒杀就可以抢购啦。

好，最近大家十一出游啊，发现啊，这个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旅游景点啊，尤其是跟着旅行团，如果到了景点都人山人海、人挤人啊，那就不好玩了。这个，所以呢，我们今天特意给听友定制了精品的小团游云南，而且是在国庆节之后啊。如果你在国庆节要加班，想避开国庆节的这个拥堵，在国庆之后的时间跟我们的精品小团游，严格控制人数啊，现在二十人左右，拒绝百人大团拥挤仓促，每一个景点呢都能慢慢的逛，好好的拍，沉浸式的感受云南的美。而且呢，咱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呢只有一个购物店，而且是完全自愿的，绝不勉强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买，想看就看，不想买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风景和游玩。这条线路呢是咱电台深耕了十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呢亲自打卡亲测，零差评，高口碑。咱十月的11号到16号啊，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那么6天的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以及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直接拉满。我们的咨询热线啊，0531-888-07105，888-07105，或者呢是到微信公众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两个微信公众订阅号都可以啊。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周深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再一次见面》。这首歌写的不是破镜重圆，而是成年人最克制的重逢。词和曲把重逢的矛盾感写得入木三分，一面是久别相遇的场景，寒暄对视，刻意回避目光；另一面是内心翻涌的执念，那句挽留始终无法开口。编曲克制留白，钢琴打底，吉他和弦乐缓缓铺开，不刻意的渲染悲情，把情绪的重心交给周深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仙侠系列影视剧的爱好者的话呢，那么2004年所首播的《仙剑奇侠传》，你一定印象很深刻。除了剧情，当时由 JS 组合所演唱的《杀破狼》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内心深处聚集 OST 的天花板。现在过到2026年的时候呢，原来叫做哥哥妹妹，后来改名叫做 JS， 那么现在呢又改回来哥哥妹妹组合，他们时隔22年亲自重新录制重制了这首《杀破狼》2026版，不是翻唱，而是原版兄妹两人重新制作，编曲和人声重新打磨，保留了经典的内核，声场显得更加好。

最近通过他的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刷屏无数的歌手李佳薇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我做了个梦》。这首歌呢是李佳薇出道15周年的纪念单曲，应该说它很好的延续了李佳薇标志性的共情力，但不再是以往那种撕心式的爆发和呐喊，转而用克制和隐忍的声线来讲述了一场关于幻想、爱意和梦醒的独白。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李佳薇这首新歌《我做了个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威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来看看这个草本出色，香氛隐形衣啊，来看一下草本出色孙怡代言啊，国内内衣全网销售 top one， 拥有五项专利，品质靠谱有保证，添加了暖浆精华，升温快3度以上，持续锁温，就像随身带了个热敷贴。秋冬薄穿也很暖和，红山茶花的精油面料改善了秋冬皮肤干痒的这个起皮，自带山茶微胶囊的香氛，那么活动摩擦慢慢散香，抑制了有抑菌的成分啊，水洗300次依旧保持着抑菌的效果，贴身穿着干净清爽，地领无痕的设计，裸感的贴合曲线，轻薄不臃肿。另外，内搭毛衣打底深，完全不露痕，美体显瘦，高弹面料包容性强，90到170斤，收口防风，下摆不卷边，抗静电不粘身，闪电优选双节福利，79.9元到手2套，多色可选，日常通勤居家外出都能穿，这个还是挺有意思啊。一到秋天啊，穿着这个穿厚的保暖衣呢就鼓鼓囊囊的，穿低领的运动衫呢还会露领口，静电一沾身又很尴尬。草本出色这款基底这个基底衣呢，轻薄而且保暖，而且有山茶花的护肤的香氛，抑菌养肤，闪电优选79.9元直接带走2套，内搭隐形显瘦，各种外搭随意搭，想入手的朋友们公众号下秒杀就可以了。这个秋冬打底最怕又闷又厚啊，这款孙怡代言的草本出色基底衣暖浆面料，快速锁温，身上自带暖意，面料呢还能抑菌抗静电，自带淡淡的山茶花的香气，修身不臃肿。闪电优选双节礼79.9元2套，多色多码任选，赶紧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发送秒杀就可以抢购了。好，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出去玩啊，总免不了要带着孩子一起，那么带着孩子一起呢就担心孩子万一走失了怎么办呢，没关系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超高。这个儿童电话手机呢有超薄的机身，轻巧精致的设计，高清的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的电池，超长待机，避免了断电失联。通信方面呢，支持移动、联通等4大运营商的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很稳定的。前置的高清摄像头呢，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了多重的精致的 GPS 定位啊。目前看到孩子的位置呢，实时可见，可以设置安全活动的范围，孩子一旦出了划定的区域，手机立刻预警，还可以 SOS 一键求救。新增了上课禁用的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面没有游戏和各种应用。来，普通手表呢只能出示付款码，而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呢可以支付扫码的限额，查看消费的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数学科普，孩子提问题随时得到解答，还有多款学习 APP， 听歌、听故事，劳逸结合，真正助力成长。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在500以上了啊！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期间的特惠啊，只要188，百元价位能买到这么强大的儿童电话手表，孩子带着开心，家长也用着放心。浅蓝浅紫两款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关注山东音乐广播或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都可以啊，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把这款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给小朋友作为国庆节的礼物吧。

好，国庆假期呢，好多好友都私下里来问我啊，这个假期呢想出去玩，又怕抱大团踩坑，又怕没人管，又怕人多，又怕套路，还有各种不靠谱，怎么才能到云南好好的玩一趟啊？问我们有没有这个之前像去新疆的那种20个人左右的小团啊？这个咱必须有。咱经典音乐广播和山东音乐广播呢，都做了10年的王牌旅行团了。泸沽湖秋雨啊，这个是每年秋天的保留节目啊。直飞丽江6日游，终于又开团了啊！从10月4号就开始发团了。我们这一次发的呢是10月11号的团。这可不是外面随便找个旅行团就能解决的啊，这也是无数老听友复购口碑实打实攒出来的优质路线。这个最让人安心的就一点啊，这次呢我们主持人仍然是全程亲自带队，全程跟着大家一起出发，一起游玩，同吃同住同行，全程陪同。路上呢有任何的问题不懂的地儿随时问啊，或随时找到我们的主持人，就跟自家姐妹出游一样的特别踏实。而且航班呢也非常舒服啊，10月11号呢从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不用在昆明中转折腾那么麻烦，省去了大半的疲惫。全程严控20个人的精品小团，人少不拥挤，拍照不排队，游玩节奏慢悠悠的啊，特别的舒服。一说旅游啊，很多人就担心啊，会不会有各种购物的套路啊？我们直白点给大家说清楚啊，全程呢就一购物店啊，自愿参与，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主打春玩体验，6天一次性玩遍丽江、大理、泸沽湖，当然了，雪山、蓝月谷、洱海、网红 S 湾啊、摩梭篝火晚会都全面覆盖到。这个报名的咨询电话啊，0531-888-07105，888-07105，或者呢是在微信公众订阅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两个微信公众订阅号都可以啊，发送云南来咨询详细的出团的情况啊。另外呢，这一次大家更关心的也许是住啊，就觉得国庆期间呢可能这个房价都会涨，没关系，我们10月11号出团刚刚好避开了国庆小长假的涨价潮啊，我们在这个时间呢给大家订的呢是4钻舒适酒店，环境更好，价格更合适，特色民族美食呢全程安排到位，还送出超多的免费赠送项目，咱听友的专属价值只要4980就可以了，想省心安心的玩一趟云南跟我们出发绝不吃亏。这个时间我们的报名电话已经开通了，0531-888-07105，0531-888-07105，公众订阅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两个微信公众订阅号都可以，发送云南来了解详情。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区别于一般药物的重要标志，就是吸毒的人会对毒品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也叫成瘾性。这其中以海洛因的毒害性和成瘾性最大。一项调查统计结果表明，86.7%的吸毒者在停止吸食注射毒品36小时之后，戒断症状反应剧烈。吸毒者因为依赖毒品而无法控制自己，往往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毒品，来满足吸食的需求。即便被强制隔离戒毒之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高达90%。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在并没有找到仅凭意志力就能够完全戒毒的有力证据。相反，对于普通吸毒者而言，过于相信意志力而不依靠其他戒毒方式就能戒毒成功，可以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盲目相信意志力，只会在吸毒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距离戒毒的目标越来越远。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当咖啡遇见音乐，山东音乐广播携手 West Coffee 遇见音乐会，浪漫开启。
0: 10月5号至7号，每天17点到20点，乐队歌手纵情开唱，共赴一场晚风里的音乐之约。
2: 活动详情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咖啡，解锁更多音乐惊喜。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0: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4: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0: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4: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0: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1: 国庆出游好心情，全球通一路伴您行，
2: 专属后期少烦恼，快速安检全家享，还有加油、订房、景点门票等专属折扣。
1: 假期从容出发，尊享品质旅途，
2: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4: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3: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4: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3: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4: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3: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5: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5: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3: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2: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3: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2: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3: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4: 丧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芒蓉无墨潮活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来忘掉呼吸，时间莫文蔚昨天今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国庆全家出游，全球通伴您左右。
1: 机场 AI 体验厅，尽享从容空间，酒店订房优惠，住宿省心划算，
0: 景区门票折扣，游玩实惠尽兴，专属国漫流量，出境畅游无忧。

0: 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4: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3: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4: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3: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4: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3: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4: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3: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5: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二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三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国庆假期，乐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乐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乐口，好运等你来拿。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2: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2: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劳里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稳居榜首，拿下第22周冠军。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继续卡位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Morgan Wallen 卡尔的新单曲 Been By Now 和 Ariana Grande 新进的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再次互换位次，来到第四和第五位。本周在榜上升6位，先来关注到 Carol G 联手 Jude Lines 带来的合作单曲 Be My Wow， 本周平稳飞升，跃居前10，迎来了新高第10位。如此一来， Carol G 凭借着这首非主打的新专合作收录曲再次打入美榜前10，绝对捍卫了她作为西语女歌手当前商业领头羊在海外市场的地位哦。

累计再榜34周，本周继续小幅上升。来自 Zara Larson 带来的新晋热单 Midnight Sam， 本周回涨迎来新高第13位。凭借着稳定高位的出色电台表现 ，Zara Larson 的这首 solo 单曲在美榜可谓是牢牢站稳脚跟，已然多周稳定保持在前15的范畴。本周更是再次向最高排名前进了一个位置，默默在榜已经9个月之久了，守住这样的气势真的难能可贵。是不是在1周年的时候还能成为更加劲爆的热单呢？

本周新进上榜，一起关注到 Miley Cyrus 回归的新单曲 Best Pursuits， 本周空降第35位。时隔一年多左右，麦莉宣告即将与新专辑回归了。作为首播主打单曲率先释出的这首歌曲，最终的出动成绩还算是过得去，起码达成了空降前40的目标，已经是他三年来的最佳单曲的成绩了。希望不会是昙花一现，锋芒的热度。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期待一下再次回归的 Miley Cyrus， 来听到 Best Pursuits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Let's g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0: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当咖啡遇见音乐，山东音乐广播携手 West Coffee 遇见音乐会浪漫开启，
3: 10月5号至7号，每天10:00到20:00，乐队歌手纵情开唱，共赴一场晚风里的音乐之约。
2: 活动详情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咖啡，解锁更多音乐惊喜。

除。工厂呢，经过了四道山泉水清洗、人工去地啊，以及破壁工艺，再加上八个小时的恒温烘干，富含银耳多糖、膳食纤维以及16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操作也安全。另外呢，配备了500毫升的焖烧杯，焖热水焖20分钟呢就能喝。今天呢，节日期间的套餐80克银耳3罐。另外呢，焖烧杯1只，银耳伴侣2袋，共20小包，还带了精美的礼袋，整套呢只要119元。不管您是自己日常滋补，还是送给家里的老人，吃得放心更重要。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订阅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或者是“山东音乐广播”，两个号都可以啊。对话框里面回复“秒杀”，专属福利呢送给您，库存不多，想要的朋友要抓紧下单啦。

好，很多朋友私下里都问我啊，这个十月一想出去玩呢，又觉得人挤人，到处都是人啊，又怕抱团呢踩坑，怕没人管，怕套路多，怕没有靠谱的。他想问啊，有没有靠谱的这个省心又好玩的云南团啊？看看十一之后，假期之后，看看能不能出去啊？这个咱必须有啊！咱山东音乐广播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自己做了十年的王牌旅行团——泸沽湖秋雨啊，又正式上线了。十月四号呢，已经发了第一波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十月十一号的团。这个团呢可不是随便外面的那种普通的旅游团啊，这个是无数老听友复购口碑实打实攒出来的优质路线。最让人安心的是呢，这次呢仍然是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全程跟大家一起出发，一起游玩，同吃同行，全程陪同。路上呢有任何的问题，不懂的地儿，随时找到我们的主持人，就跟咱自家姐妹出游是一样的啊，特别的踏实。而且呢航班呢也特别的舒服啊，只要是这个十月十一号的这个航班呢，是济南直飞丽江的，固定往返，不用在昆明再中转折腾了。这折腾六七个小时，浪费了大把的时间，是绝对不划算的。所以我们选择了济南丽江直飞航线，省去了大半的疲惫。全程严控在20个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人少呢也不拥挤，拍照呢也不排队，游玩的节奏慢慢悠悠，特别的舒服。尤其在高原地区啊，因为毕竟高原地区呢，这个2000多米的海拔呢，还是会有一些轻微的高反，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走得特别快、特别赶，那身体的舒适度、体验度就会差很多。但如果跟着我们20多人的精品小团出游的话，大家不着急、不催不促的，是吧？踏踏实实的体验云南的慢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啊！很多人呢都担心购物会不会有套路啊？说直白点啊，这个全程呢就一购物店，自愿参观，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主打的就是纯玩的体验啊！6天。一次性游玩丽江、大理、泸沽湖，丽江的啊玉龙雪山啊，这个蓝月谷啊，大理的苍山洱海呀、网红 S 湾啊，还有泸沽湖的摩梭篝火晚会啊，等等等等，都全程覆盖了。咨询电话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打电话就可以直接询问了。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呢，也把这个整个的行程呢具体安排呢给大家发到了微信公众订阅号的文章里，大家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或者山东音乐广播两个微信公众订阅号都可以啊，发送云南关键字云南两个词来了解详细的情况，会回弹一个信息，直接阅读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这个出行啊住也很重要，睡得舒服那才是最重要的，休息不好怎么还能谈到玩呢，对吧？所以呢，这一次安排的四钻的这个舒适酒店还有民族特色的美食啊，都给大家安排到位了，玩得好，吃得好，还住得好啊，还有超多安排的免费的赠送的项目，咱的听众呢专属的价格呢只要4980就可以了。想省心安心玩一趟云南，跟我们一起出发，绝不吃亏。咨询热线大家可以详细的来询问出行的时间啊，以及详细要准备的东西，0531-888-07105，0531-888-07105，这个电话呢随时向大家开通。另外呢，如果只是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行程安排，想跟家人商量一下呢，先看看我们的行程。我们的行程呢可以看到的是啊，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以及山东音乐广播里面发送云南关键词就可以获取相关的链接了，非常的方便。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9: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8: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9: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8: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9: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0: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1: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1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越动听越有样。
1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1: 好，秋季养生呢，注意食补啊，饮食方面呢，大家要更多的去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老人和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的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的德州风味，源自工厂直发，现做现卖啊，这个新鲜的食品。那么精选了新鲜的农家鹅蛋，拒绝残蛋沉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的古法工艺，先文火炉煮入味，然后在果木慢慢熏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剥开一个啊，蛋清 Q 弹，蛋黄绵软，这个咸蛋适中，关键还不腥气啊。这个鹅蛋呢，可是蛋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很高，卵磷脂丰富，维生素 A 呢是鸡蛋的两倍，铁硒的矿物质呢也都是非常丰富的，一颗顶好几个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开袋即食，配粥和米饭，夹馒头面包都可以啊。独立的包装，上班族呢上班带一颗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了拌面啊，都特别的香，切块拌个沙拉，高蛋白呢也有很强的饱腹感，减脂期呢也很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反复烤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嘿，倍儿棒的一下酒菜啊！配料呢也很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和狠活，老人孩子都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啊，平时呢因为产量比较有限啊，线下呢每天一开市呢排着长长的队卖完即止。这次呢我们跟厂家呢深入沟通，让全省的市民呢都能吃，足不出户可以吃上正宗的德州烤鹅蛋。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颗也得十几块钱。8个就要100多啊！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只要发送秒杀，限时秒杀价78块钱，960克，8颗的大分量装，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天限量发售。关注山东音乐广播或者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两个微信公众订阅号，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好，来看一下啊，一到了秋天，大家呢会穿厚的保暖衣啊，就是鼓鼓囊囊的那种感觉啊。这个穿低领的外套呢，还会露出这个领边，非常难看，静电一沾身啊，特别的尴尬。草本出色呢，这款基底衣，薄而暖，还带着山茶花的护肤香氛，抑菌又养肤。现在呢，闪电优选的福利价79.9元，直接带走两套，内搭隐形的，非常显瘦，各种外搭呢也特别的合适。想入手的朋友们啊，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回复秒杀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秋冬打底呢，最怕的就是又厚又闷。这款孙怡代言的草本出色的基底衣，暖浆面料快速锁温，身上呢自带暖意，面料呢还能抑菌抗静电，自带淡淡的山茶花香，修身不臃肿。闪电优选双节礼遇，79.9元两套，多色多码任选，赶紧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抢购啦。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好，最近大家出游啊，这个十月一的出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了。人山人海不说，还碰上个大团啊，人挤人不说，根本不好玩。所以呢，这次呢，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10月11号发的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呢严格控制人数啊，在20个人左右，再多了咱就承担不了了。那么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个景点呢都能慢慢的拍，好好的玩，沉浸式的感受云南的美。而且呢，咱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呢为大家避坑，全程呢就一购物店，而且完全自愿，绝对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看就看，想买就买，不想买直接 pass。那么所有的时间呢都留给风景和旅游。

编号发送云南两个字，可以直接获取每天的排在里面了。另外呢，想说的是玩得好还要吃得好住得好才能玩得好啊。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四钻的舒适酒店还有特色的民族美食全部安排到位，还有超多的免费赠送的项目，咱听友专属的价格呢不贵，只要4980就可以了。想省心安心玩一趟云南，跟着我们出发绝不吃亏。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打电话咨询吧。如果来不及咨询，就是想了解一下我们出行的行程安排，可以直接发送云南两个关键字啊，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了解出行的详情。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好的，不管是周末还是国庆小长假，总免不了带着娃出去玩啊。今年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带娃出去玩，担心什么呢？担心是万一娃走失了呢？对，没关系啊，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给他带上，功能齐全，性价比超高。超薄的机身，那么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摸滑动，大容量的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通信方面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的 SIM 卡，4G全网联通，信号稳定，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搭载了多重的精准 GPS 定位，孩子的位置可以清晰了然，一目看到啊，实时的可以监控，那么可以设置安全的活动范围，孩子一旦画出了活动范围的区域，手机立刻报警，还可以 SOS 一键求救，增加了上课禁用的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面没有任何的游戏应用，普通的手表呢只能用付款码支付啊，小霸王呢可以扫码支付，家长呢可以设置支付的限额，查看消费的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数学、科普，孩子提问的问题随时留到解答，还有多款的学习 APP， 听歌听故事，劳逸结合，真正助力成长。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怎么着也得500起吧。今天咱微信公众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期间特惠价188，百元价位买到功能这么强大的电话手表，孩子带着很开心，家长也放心。深蓝、浅紫啊，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这个有一年啊，正品保障。关注山东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十一号至十六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二十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十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1: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2: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1: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2: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1: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2: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4: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3: 付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3: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3: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6: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3: 周深再一次见面。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 林志炫黄金时代。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

会露出边啊，这很难看。静电呢还会沾一身特别的尴尬。草本出色这款基底衣啊，博尔暖还带着山茶花护肤的香氛，抑菌又养肤。现在呢闪电优选发福利啦，79.9元直接带走两套，内搭隐形显瘦，各种外搭随便搭。想入手的朋友们可以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啦。这个秋冬打底啊，最怕又闷又热又厚啊。这款孙怡代言的草本出色的基底衣，这暖浆面料快速锁温，穿到身上自带暖意。面料呢还能抑菌抗静电，自带静静淡淡的这个山茶花的香气啊，修身不臃肿。闪电优选双节礼遇79.9元两套，多色多码任选，赶紧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吧。好，这个基底衣抢到了啊！大家最近很多朋友问我节后有没有出去玩的这个小团啊，想跟一下，因为大团的话人又多又累，而且呢在节日期间出游的话呢到处看人头啊确实是不怎么好。那所以呢很多朋友私底下问我，秋天出去玩又怕报大团踩坑，又怕没人管，又怕套路多，又怕这个被各种被套路啊，害怕被各种购物所套路，问有没有省心的云南行程。这个咱必须有。咱山东音乐广播呢做了10年的王牌旅行团泸沽湖秋雨直飞丽江六日游终于开团啦。10月4号呢已经发了一批了啊，也就是在昨天。今天呢咱这个团呢是10月11号的团，这可不跟外面的这个旅行团没法比啊，无数的老听友复购口碑实打实的攒出来的优质路线啊。首先呢咱这个团是小团，20个人左右啊，不会多的。最让您安心的一点呢是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带团，全程跟大家一起出发，一起游玩，同住同行同吃，路上没有任何的这个各种的套路啊，有任何问题不懂地儿可以随时找到我们的主持人，就跟咱自家兄弟姐妹出游是一样的，特别踏实。而且航班呢也非常的舒服啊，直飞的丽江、济南、丽江，固定的往返不用在昆明中转还要折腾好久啊，把所有的时间能留给玩就留给玩，省了大半的这个旅途的疲劳。严控20个人的精品小团，人少不拥挤，拍照不排队，游玩节奏慢悠悠的啊，特别舒服。到云南这种高原的地方，如果节奏太快了的话，高反会有影响啊，所以我们放慢角度来体验慢云南。当然一说旅游啊，大家就会担心了，这个购物有没有套路啊，直白点说啊，全程的就医购物店，自愿参与，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主打纯玩体验，6天一次性玩遍丽江、大理、泸沽湖，有玉龙雪山啊、蓝月谷、洱海、网红公路、 S 弯啊，这个摩梭购篝火晚会等等全覆盖。咨询电话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0531-888-07105 888-07105，想了解的可以朋友直接打电话就好了。当然了要想了解我们的具体行程呢，也可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回复云南两个字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团呢都是经典的路线，有很多市面上的旅行团呢或者旅行社呢也想了解我们的这个团的具体的行程。还是那句话啊，行程你可以抄走，但是整体的旅游的感受你是抄不走的。这要想玩好啊，吃和住就必须要到位啊。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呢是4钻的舒适旅店啊，舒适的酒店。那么特色的民族美食呢也都全部安排到位，还有超多的免费赠送的项目，这属于咱听友的专属价值呢就是4980元。想省心安心玩得开心，一趟云南游跟着咱出发绝对不吃亏。我们的咨询热线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或者是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发送关键词云南就可以获取详情来了解了。哪里不明白打电话咨询，或者是发送云南两个字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出行的详细内容，都是没有问题的。好，接下来的一段宣传一段歌曲太骄傲，欢迎大家继续

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年来，新型毒品层出不穷，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可乐、跳跳糖、巧克力，但是在精心伪装、诱惑力强的外表之下，真毒品、假食品一时之间让人难以分辨。那么，如果一个不小心误食了毒品该怎么办呢？误食毒品之后，因为剂量较小，应该保持镇定，多喝开水，尽可能地将毒品迅速排出体外，立即到医院检查。同时要及时向食药或者市场监督部门进行举报，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还有朋友担心误食毒品会影响个人发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食毒品不等同于故意吸食毒品，因为主观上没有过错，不会涉及治安违法或者刑事责任。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当咖啡遇见音乐，山东音乐广播携手 West Coffee 遇见音乐会浪漫开启。
0: 10月5号至7号，每天17点到20点，乐队歌手纵情开唱，共赴一场晚风里的音乐之约。
2: 活动详情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咖啡，解锁更多音乐惊喜。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6: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5: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6: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5: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3: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2: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流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3: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2: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3: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十一号至十六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排十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国庆全家出游，全球通伴您左右。
2: 机场 AI 体验厅，尽享从容空间，酒店订房优惠，住宿省心划算，
1: 景区门票折扣，游玩实惠尽兴，专属国漫流量，出境畅游无忧。
2: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6: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5: 通信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6: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5: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7: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8: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7: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8: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7: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8: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国庆出游好心情，全球通一路伴您行，
1: 专属后期少烦恼，快速安检全家享，还有加油、订房、景点门票等专属折扣。
0: 假期从容出发，尊享品质旅途。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去到娱乐场所，我们应该如何鉴别娱乐场所之内是否有涉毒行为呢？为防止在娱乐场所内陷入毒圈套，进入场所时，我们首先要做到两看一闻。这两看主要是看是否有吸管、吸铂纸等吸毒工具，看是否有人长时间的摇头晃动身体，表现出异常的兴奋等肢体动作。一闻主要是闻场所内是否散发出大量刺激性的气味。其实远离毒品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进入治安复杂的场所，一旦遇到无法排解的事情，首先要想方设法寻找正确的途径去解决，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戒毒解愁。不滥用减肥药、兴奋药、镇静药等药品，不让涉毒分子有机可乘，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香烟和饮料，不为他人保管、投递、买卖不明物品，坚决拒绝同行人员吸毒的邀请。要知道，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拒绝邀请不是怯懦的表现，而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3: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2: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2: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3: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2: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3: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2: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Welcome
0: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 ，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1: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10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3: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2: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3: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2: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ienna Sparrow 新晋的 Reading Great Expectation 成功登上冠军宝座， Ella Longley 乡村的冠单 Choosing Texas 推举到亚军， Who Gill 联手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和 Stella Left It 黑马热单 Boston 继续卡在第三和第四位，而本周 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制霸的 Remy In 来到榜单第五位。先来关注到本周上升14位，来自 Adele 潜力的新单 Out in LA， 本周显著飙升来到新高第12位。本周来到了 Adele 出道的专辑 Prima 的发行周，曲中效应驱动下，这首成名曲顺势大突破，直接走到了临近前10的高度，着实是令人欣慰的突出表现。歌曲会是巅峰至此，还是未来有更多机会冲击前10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Loser 本周顺势跻身前十，来到新高第十位，摆脱了此前卡十一的遗憾。Team Impala 这首歌曲终归在本周打入前十的高位了，就此和 Decola 达成一致，都是有着较高的目标成绩。未来还能够继续模仿刷新高位吗？

本周在榜上 Siona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顺利登上冠军宝座，凭借着急速飞升的流媒体表现， Siona Spiral 这首歌曲乘胜追击走到了榜首的位置，就此也让他拿下了在英国本土的首支冠单。出道首专就有一张专辑里面一首冠军以及多首前十的热单，对于新人来说这绝对是无比的圆满了。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本周的冠军单曲，来自 Siona Spiral 带来的 Great Expect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4: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3: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4: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3: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4: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3: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4: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3: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4: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3: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4: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3: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4: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3: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5: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6: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5: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6: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5: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一日吸毒，十年戒毒，终身享毒，这不是一句玩笑话。戒毒所中的吸毒者，绝大多数经历的都是戒毒成功、出所、复吸、再强制戒毒的恶性循环。戒毒困难、复吸率高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虽然身体对毒品的依赖可以通过戒毒所的康复训练和药物治疗来解除，但毒品对机体和大脑造成的损害却是不可逆的。尤其是像甲基苯丙胺、K 粉等这些新型或者复合型毒品，不仅摧残身体，还造成脑功能永久性损害、认知障碍等疾病。这些人往往会表现出突然性的情绪失控。吸毒者在走出戒毒所后，即使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脱离

0: 毒品带来的影响，也往往因为曾经的吸毒史被社会排斥，多次遭遇排斥，无法再次进入社会，进入正常人的生活圈，继而只能回到曾经的毒友圈，寻求心理上的满足，而导致再次复吸。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2: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1: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2: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1: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2: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国庆全家出游，全球通伴您左右。
1: 机场 AI 体验厅，尽享从容空间，酒店订房优惠，住宿省心划算，
0: 景区门票折扣，游玩实惠尽兴，专属国漫流量，出境畅游无忧。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芳草的时候呢，
4: 那你好像对你
0: 有点烦我，
4: 可是你们想
3: 过了，就是你过去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十 A 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10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二集。
1: 刘主任，王经理，鱼群逃逸过程就是这样。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我负全部责任。
2: 辛麦丽，这个责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入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3: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2: 王经理，这几年下来，无论是岸基渔场还是远洋渔场，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呀。
4: 刘主任，这个项目是有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3: 哎，老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2: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1: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2: 辛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
4: 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辛麦丽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2: 田总，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本，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4: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1: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
3: 哎，辛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2: 我保留我的看法。
4: 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3: 哎，田总。
4: 嗯，
3: 田总，那剩下的鱼
4: 这样，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3: 哎，
5: 姐，你好些了吗？
4: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5: 姐，我真没想到辛麦丽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
6: 她真够倔的。
4: 她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你不会是对她……
5: 姐，你说什么呢？给。
4: 啊，这什么呀？
5: 嗯，
4: 银行卡。你干嘛？
5: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出份力，我把车卖了。
4: 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几天啊！姐不用你。
5: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4: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十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5: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4: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

0: 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1: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0: 姐，你就让我过来帮你好不好？
2: 是在那儿啊，
3: 红丫头，
4: 是红丫头吗？哎呀，可真是招着你了。
0: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4: 小雪也在啊。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的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5: 是啊，是啊。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6: 各位请放心，我田红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7: 哎，说不来，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8: 对呀、啊，
9: 对呀、啊，
10: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11: 没错，没错，
12: 看看你妈。
4: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
11: 啊？没错、啊、
13: 就是呀、啊、这
4: 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11: 哎，对对对，
14: 都吃过了。
4: 你叔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来。
7: 哎呀呀，你看你怎么还绕起来了。红丫头，俺信你做的事儿，俺也信佟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4: 哎，对对对，拿去啊，应应急，应应急。
11: 拿去吧，拿去吧，拿去吧。
0: 叔，婶儿，这……
7: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边顶着你。
11: 就是啊，就是俺们
5: 的。红丫头，还有啊，哎，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7: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挣下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着。
15: 对，
7: 拿着吧。
15: 你们咋不叫俺呢？
4: 李大全，你跟来干啥？
15: 你们干啥干啥呀？
16: 天皇，你知道俺李大全是留不住钱的人，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呀。哎，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0: 李大全，谢谢你。哎呀，
15: 谢啥？哎，都自己人，哎，自己人啊。
11: 对吧？
10: 田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用，不要钱了。
7: 是。
10: 哎，红丫头，俺那个分红也不要了。
5: 是，没错。田总，我们相信你。
11: 不要了，
15: 相信你，
0: 谢谢，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希望你别太难过。
17: 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可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
0: 麦丽，想开些，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
17: 李雪，你知道吗？奶奶喜欢捡床花，她捡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
0: 嗯，我见过的，很好看。
17: 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笛，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1: 会的。麦丽，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好吗？

0: 麦丽来了。
1: 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0: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哎呀，
2: 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0: 哎呀，
1: 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怪我。
2: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0: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啊。哎，对，麦丽啊，
2: 嗯，
0: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1: 工船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0: 哦，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啊！
2: 哎呀，低纬度规尊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0: 嗯，
1: 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了。
0: 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1: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场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2: 行，麦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1: 哎，对啊，林雪干嘛去了？
2: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1: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林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2: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0: 哎呀，我说麦丽啊，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2: 啊，就是啊，
1: 她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
2: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她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1: 那你也不拦着？
2: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
1: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0: 好了好了，麦丽啊，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2: 新麦丽
1: 啊，我，
2: 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哎，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0: 哎呀，麦丽呀，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你还是真傻呀，
2: 老师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1: 是这样的吗？

0: 哎呀，我说老哥哥，这个全鱼席面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哎，是嘞，是嘞。林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上好的蛋。哎，等等等等，谢爷爷，
1: 是蛋白质。哦，
0: 对对对，
2: 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鱼场养的。林雪姐亲自掌勺。
0: 哎，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儿。
3: 保管骨着吃，还得学你。哎，
0: 对对对，得学你，得学你。哎呀，
4: 辛老师，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0: 林雪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来。
3: 哎呀，这个林工程师他们不管道饮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这是国家的政策。
0: 这个就是卖力哥的深蓝一号。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比足球场还大得多呢。
5: 我看看，哎，这么大呀！
0: 爷爷，爷爷，爷爷，我回来了。
5: 卖力，哎呀，我卖力回来了。
0: 哎呀，怎么这么大？
5: 哎呀，怪不得这一早就喜鹊飞来飞去呢。
0: 石头啊，
5: 你小子。
6: 终于肯回村子了。哎呀，
5: 能在家门口挣钱，谁还往外跑呀？哎，爷爷，林雪呢？
7: 鱼来了，石头，哎，
5: 快来帮我端锅。哎，
6: 好嘞。
7: 新卖力，你怎么回来了？
5: 我回来看看爷爷。林雪，那个啊，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 冰袋还没化呢，你刀工好，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7: 好嘞，
8: 这么大的，哎呀，这么大，
9: 这有买力啊！
8: 这就是能进去不？
5: 你养的鱼啊？
8: 哎，对对对，啊对了，这鱼啊，生吃最好，
9: 生吃，
8: 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吃，生
0: 长见识了
1: 呀，
0: 长见识了呀。
2: 你看啊，这是辣根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3: 啊啊，这真是生着吃啊。哎，
4: 我先吃，
3: 你吃。咋样？
1: 石头，你咋伸舌头了？
4: 你咋哭了？
3: 太好吃了。再来一罐、
1: 哎、来让婶尝尝。
3: 真的假的？
1: 有点像空心肉嘞。
3: 是有点像空心肉。
5: 你能还好吃嘞。真
1: 没错。
6: 我也尝尝。给我一块。
3: 我也尝尝。
1: 尝尝。
4: 待会儿也尝尝李雪姐的手艺。哎呦。
1: 这啊是我们海边的做法。大家快看，这是清蒸石鱼，这是酱焖桂鱼，还有葱姜鲈鱼，大家快尝尝。
7: 看着就香，
8: 见过呀。
9: 是啊，
10: 好手艺啊。
2: 哎，李雪，你们渔场还养了这么多种鱼啊？
1: 对啊，我把 硅藻类养殖用水二次利用，养了那些对水温要求不太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哎，大家伙快吃呀吃呀，继续吃。
0: 老哥哥，这席面咱做麦克的时候你可不敢想嘞。
5: 是嘞是嘞，要是麦丽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嘞。哎呀，
6: 是啊。哎，林工程师，你的渔场还要人不？
7: 是啊。哎
1: 呀，要呀要呀要的，我们还要再建五六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0: 艾丽，看看我剪的剪纸。
1: 哎，你剪的这是黄鱼啊？
0: 对呀，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1: 像，还真像。没想到你还会剪纸啊！
0: 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
1: 林雪，
0: 嗯，
1: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可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哎呀，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0: 你呀，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
1: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追呀，直到今天，我终于追到了你。
0: 啊，你，
1: 林雪，以后你和我就是我们了。我会做得更好的，啊。
0: 嗯。
1: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条鱼，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上这条鱼。
0: 你做到了，麦丽，你看这窗户上的剪纸一直都没换，奶奶留下话了，说等大家伙都吃上了你养的鱼就换新的。
1: 我知道是你从大海来到这大山，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0: 所以啊，麦丽，你只管往前走，累了回头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我啊，就是你的岸上基地。
1: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0: 你呀，你就在那片海上放牧我们的鱼群吧。
1: 行，那我向岸基保证，海洋牧场必定会兴旺发达。
0: 我等着。

0: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工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才艺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哎哎哎哎，别过来啊，别过来啊！把鱼吓跑了，可不给你点赞啊！
0: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儿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利，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利师哥呢是在海上披风斩浪的剑客。
2: 哎，三个人啊，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了出来。
0: 哎呀，师哥，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啊，
2: 这个啊，这是碧丽，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哎呀，盛行于隋唐时期。
0: 6666，厉害厉害厉害！
2: 哎，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了？
0: 没事儿，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2: 哎呀，海洋，来来，我问你，咱们涨粉多少了？
0: 哎哎哎，师哥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啊，慢慢来慢慢来，
2: 才一个多月。你已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0: 那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1: 哎哎哎，江海洋，你自己去浪啊！你别搁这捣乱啊！
0: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
1: 哎呀，啊，瞧给你能的，这湖能跟海比？
0: 嘿，这不是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
1: 哎哎哎，别别别！我这咬钩了啊！哎哎哎哎，我得帮忙啊！快！
0: 你放线，你快放线！哎呀，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你得遛，你得遛它！
1: 哎呀哎呀哎呀，你快用网抄啊！你别再……
0: 好，我来我来我来！哎呦，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1: 说话说话啊！
0: 好。
1: 哎呀，慢点。你快用网抄啊！你磨蹭啥呢？哎，我在这边。哎哎哎哎
0: 哎！哎，走你！
3: 上来了，上来了！
1: 哎呦，哎哎，加急鱼！哎呦，这么大的加急鱼可不多见啊！
0: 快快，我拍个视频，我拍个视频啊！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加急鱼啊！加急加急，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2: 我去贴剪纸，2021一定会红红火火！
0: 没错，
1: 没错。

0: 剧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琳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芳、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1: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2: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1: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十 A 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1: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2: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1: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2: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1: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3: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2: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3: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2: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三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3: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4: 国庆出游好心情，全球通一路伴您行，
5: 专属后期少烦恼，快速安检全家享，还有加油、订房、景点门票等专属折扣，
4: 假期从容出发，尊享品质旅途，
5: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0: Life，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五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 ，FM 106.6，烟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知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国庆出游好心情，全球通一路伴您行，
1: 专属后期少烦恼，快速安检全家享，还有加油、订房、景点门票等专属折扣。
0: 假期从容出发，尊享品质旅途。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流心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3: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2: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心。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3: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2: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3: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十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3: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0: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3: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0: 作为咱们电台排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3: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7: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6: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7: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以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6: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7: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6: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7: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6: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国庆全家出游，全球通伴您左右。
8: 机场 AI 体验厅，尽享从容空间，酒店订房优惠，住宿省心划算，
6: 景区门票折扣，游玩实惠尽兴，专属国漫流量，出境畅游无忧。
8: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 ，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3: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2: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2: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2: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5: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2: 周深再一次见面。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6: 我做了个梦，我养育微风，
2: 沈佳润 Why
7: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迷中，明明着了的心，
2: 林志炫黄金时代。

0: 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领取平板电脑等福利，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2021年，重庆渝中警方成功破获全市首例合成大麻素贩毒系列案件，查获合成大麻素烟油毒品163.63克，电子烟杆13支，注射器1支。据办案民警介绍，这类令人上头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在外观上区别不大，关键在于烟弹当中加入了新型毒品合成大麻素。2021年7月1日起，我国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等18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正式列为毒品施行管制。合成大麻素之所以危害巨大，是因为它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不依赖于大麻的种植，成本更低，获取容易，并且能产生更为强烈的兴奋、致幻等效果，比大麻更易上瘾、更隐蔽。吸食含有这类物质的电子烟之后，会出现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致幻等反应，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过量吸食则会出现昏迷、休克、窒息、猝死等情况，还可能引发毒驾、故意伤害等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3: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2: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3: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2: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3: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6: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